0: 去哪里？完成。
1: 各去哪里？
0: 是完成正面，而业务都会叫这个路漂亮的话，是正面正面看那边的那个，就现在这个我看那边。
1: 10-4, roll advisor.